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1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的主力火箭 H3 的6号机于6月12日10时前，从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之后

0: 发射是在去年12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本次发射的 H-36 号机是采用无助推器的30新构型试验机，其任务是携带替代人造卫星的金属构造物以及6颗小型卫星进入太空，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宣布，本次发射取得成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日曾表示打算对伊朗进一步发动袭击，随后又称因为伊朗已同意了谈判内容，因而宣布取消进一步的袭击。而伊朗方面则表示谈判尚未最终达成协议，伊朗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美伊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尚不明朗。特朗普11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时就袭击伊朗一事表示，今晚将进一步进行轰炸。然而此后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透露，与伊朗的谈判内容已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基于这一事实，我已取消原定于今晚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特朗普还声称谈判内容和最终协议事项从概要到细节都已获得所有相关国家和当事方的同意。而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通过媒体发表声明强调称，谈判尚未最终达成协议，目前伊朗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声明还表示，伊朗在自己划定的红线上是不会妥协的。美国的行动使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
0: 在中国和菲律宾围绕南海主权问题持续对立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于6月11日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实施禁止入境等制裁措施。特奥多罗今年5月在新加坡参加亚洲安全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菲律宾无论在领土还是在政治方面都面临着来自中国的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部于11日宣布对特奥多罗实施制裁，称其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具体制裁措施包括，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并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与个人和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和子女进行任何交易等活动。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持续对立。此外，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在5月的首脑会谈上决定就两国的海域划界开始进行正式谈判一事，中方也表示强烈反对，称相关区域位于台湾的东侧，因而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0: 由在华日本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基于8100多家日企的意见，汇总了改善营商环境的建言报告。该报告就中国政府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控一事指出，相关措施也在民用领域阻碍了稀土等材料的采购，从而敦促中方提高管控透明度，并提供充分的说明。另外，该报告还要求中方解除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同时，鉴于日本艺术家的在华演出等突然取消的事例也时有发生，该报告敦促中方进行改进。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相关国会答辩之后，中国自去年11月以来，对日本不断加大在经济方面的施压力度。中国日本商会会长本间哲朗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真诚希望国家间的政治、外交问题不对企业、文化活动及年轻一代的交流造成影响。
1: 日本的一个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6月11日傍晚在东京举行全体会议。该会会。

0: 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前委员长谷屋圭司在会上汇报称，为与日本的对台窗口机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等名称保持一致，该会名称更名为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谷屋圭司还表示，议员联盟现有成员321人，这证明了台湾与日本的牢固羁绊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将坚定地加以守护。此外，台湾总统赖清德向会议发来视频致辞，称台湾和日本唯有积极推展全方位伙伴关系，才能够应对各种威胁与挑战，并表示非常期待该议员联盟成员继续大力支持台湾。谷屋圭司随后向媒体表示，我们已将名称改回应有的状态，今后将继续加强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合作，深化我们的羁绊。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6月10日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伊朗提供有关高浓缩铀等事项的信息，并接受核查。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的6月10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在美国与伊朗持续对立的情况下举办本届世界杯发表感想称，有些情况我们无能为力，伊朗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参赛，我真的感到非常高兴。第175届芥川奖和直木奖6月10日分别公布了5部入围作品，其中日本搞笑双人组奥黛丽成员若林正宫的首部小说也出现在本次直木奖的入围作品中。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今天很冷，应该有很多猴子在泡温泉。
1: 泡温泉的猴子叫日本猕猴，在海外也很有名，被称作 snow monkey， 雪猴，对吧？
0: 对，米亚去的野原公园位于深山之中，坐公交车或出租车，下车以后还要走大约30分钟，所以啊，要是碰上有积雪的话，去一趟还真不容易。不过呢，为了一睹可爱的猴子，很多外国人还是会不辞辛苦的前往。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麻烦您去野原温泉。
2: 猿の温泉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出租车司机说明你的目的地了。好，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3: 猿の温泉
0: 是猴子的温泉。
3: 猿，
0: 猴子，和
3: 温泉，
0: 温泉之间的 no 是用来连接两个名词的助词，前面的名词修饰后面的名词。
3: まで
0: 也是助词，意思是到。
3: お願いします
0: 是请求的意思，在有事拜托他人时使用。
1: 本课要点，
0: 说明目的地时，在处所名词后面加上
3: まで，
0: 然后再说
3: お願いします。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お願いします。猿の温泉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对话。
4: どちらまでですか？
5: 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4: どちらまでですか？
1: 您去哪儿？
3: どちらまで
0: 的
3: どちら
0: 是疑问词，它是
3: どこ
0: 哪里哪儿的郑重说法。乘客回答说
5: 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1: 麻烦您去机场。
3: 空港
0: 是机场的意思。空港的 u 和 o 这两个音要分别拉长一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空港、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1: 试试看。
0: 来练习说一下你的目的地。假设你想去东京晴空塔，已经坐上了出租车。东京晴空塔是
3: 東京スカイツリー。東京スカイツリ
0: ー。好，请回答。
6: 東京スカイツリー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1: 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地图或者事先写在纸上的目的地拿给司机看。
0: 没错，那下面我们就来做个练习。假设呢，你一面给司机看地图，一面说：“麻烦您去这家酒店。”请想想看，这句话该怎么说呢？这家酒店是
3: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好，请回答。
4: このホテル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1: 进阶。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短句里出现的这句话。
3: お願いします。
0: 它有很多非常方便的用法。在
3: お願いします
0: 的前面加上名词，就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请求。例如，在酒店里想要退房，可以说
3: チェックアウトお願いします。
0: 还有咖啡是
3: コーヒー。コーヒー。
0: 如果在餐厅或咖啡馆想要点咖啡，就可以说
3: コーヒーお願いします。
0: 结账是
3: お会計。お会計。
0: 如果要结账，就可以说
3: お会計お願いします。
1: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チェックアウトお願いします。コーヒーお願いします。 お会計お願いします。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7: どちらまで？
2: 猿の温泉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7: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こちらは初めてですか？
2: はい、初めてです。猿の写真を撮りに行きます。
7: そうですか。今日は寒いから猿がたくさん温泉に入ってますよ。
8: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来介绍一下日本的出租车。
0: 日本的出租车有固定的计价标准，会显示在计价器上，所以不需要跟司机讲价，也不必付小费。
1: 哦，那么哪里能打到出租车呢？
0: 机场、车站、酒店和风景区通常都有出租车的上客点。另外呢，城市地区有很多流动的空载出租车，要叫车只要举手示意即可。后门是自动开关的，由司机来操控。请注意，不要自己擅自去打开或关闭车门。
1: 哦，是吗？那怎么来辨别出租车是不是空载呢？
0: 空载的时候呢，会打出空车灯，显示出
3: 空車、
0: 空车两个汉字。
1: 哦，可以打电话叫车吗？
0: 可以，还有英语的预约 APP。如果你去的地方出租车比较少，那还是预约一下比较放心。
1: 虽然出租车很方便，但是在大城市有时候会遇上堵车，反而更花时间。
0: 确实如此，所以呢，在安排日程的时候啊，要把时间安排得充裕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为堵车等而长时间乘车，那么车费也会随之增加。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米娅将到达野原温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